0: 你，我们有苦乐不乐，我们来家一样。我两个兄弟来家，一家来家的家了娘，白马金木王行比俺那比亚米高没过来家。
1: Mary， 养奴没有人呢。